0: 不要怪干。
1: 我免疫哦，干路，没有用啊。别人家讲的吧？你不会打乌拉姆？
0: 你在打乌？
1: 什么事啊？
0: 你在玩乌拉姆拉米路？
1: 哦，快走呗，啊，就到。我一米飞了你。
0: 在我那姐姐一路。
1: 哎，那啥，没没没，干的，要你嘛，快走比他快。马路也过来，马路。